0: 朱熹。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。问渠哪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
1: 观书有感，其二，朱熹。昨夜江边春水生，猛冲巨舰一毛轻。向来枉费推移力，此日中流自